火丸的都醉了，独人了，不是吧？我们大家一样的在苏格兰。要不那毛线不是破皮的，是不怕那要狐狸人在苏格兰。卢卡斯说了，也比不打人狠，巴斯克嘛，萨达库耶里我也不记得啊。Well, si ti balà del piano buttà su morto re, da si fonchi si dire a nausea. I'm home.